0: 東京アプローチ APH584 How about the player 9000 to reflection
1: APH584 system cancel all

0: zero， 下龙 maintain 3000。
1: Descend maintain 3000 high 640。
0: FedEx Prime 319 turn left heading 240， 下龙 maintain 1800。
2: 240 descend 1800 FedEx 5319。
0: Hong Kong Shuttle 854 clear direct Venus。Dash 640 turn left heading 300。
1: Left heading 300 high 640。